0: 事情。我
1: 一定要表达含笑，然后我说妈妈打电话，你等爸爸妈妈就帮你，妈一定不能跟他打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那么的，你打不就？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，咱们的姑娘阿曼在，我把你塞进沙发里。